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洪家楼小学的李俊元，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风会记》的《一朵花的香》中的《虞美人》。询问一当地路人，请问这是什么花？路人瞥一眼说：“虞美人啊。”许是见多了这样的花，他不觉惊异，回答完我的话，继续走他的路。他完全不知他的一句“虞美人啊”在我心中激起怎样的狂澜。看着眼前的花，想着他的名，远古的曲子不由分说的在我耳畔轻轻弹响，是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是周邦彦的“柳花吹雪燕飞忙，生怕扁舟归去断人肠”，是纳兰性德的“残灯风灭炉烟冷，相伴为孤影”，是苏东坡的“夜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此花原不过田间杂草，野蒿子一样的渐生渐长，不为人注目。然它不甘沉沦，明明是草的命，却做着花的梦，不舍不弃，默默积蓄，终于于某天疼痛绽放，红的白的粉的铺成一片瓣瓣叶粒，如云锦落凡尘，人们的惊异可想而知。它不再被当作杂草，而是被当作花请进了花圃里。有人叫它立春花，有人叫它锦被花，还有人亲切地称它蝴蝶满园春，春天竟离不开它了。生命的高贵与卑微本是相对的，纵使不幸卑微成一株杂草，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让命运改道，活出另一番景象。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92.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天已是冬。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

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00

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8: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9: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欣、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欣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7: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

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2: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 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界官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

0: 发展，我们村里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7: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5: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8: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152.9 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 511.4 吨，同比增长 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7: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7: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3: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7: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凯文。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全省科技大会在济南召开，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山东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争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
0: 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让银行愿贷敢贷更有底气。
1: 夏日文旅花样多，山东暑期消费活力十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全省科技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主持，葛慧君、刘强出席。会上宣读了有关决定，林武向获得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最高奖的唐波院士崔洪之教授颁奖，省领导和唐波、崔洪之为其他获奖者代表颁奖，唐波、崔洪之和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做好科技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把握发展大势、速强竞争优势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等会议精神，准确把握科技产业发展规律，找准发力方向，着力重点突破，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林武强调，要夯实基础，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建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抓住关键，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突出主体，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企业研发能力提档升级，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科技企业扩面提质。要强化支撑，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要素优环境，提升科技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林武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1: 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山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围绕产业需求立项目，根据基础研究出题目，山东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去年，全省布局41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167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产生72项山东好成果，2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全球首艘新能源汽车专用运输船成功交付，全球首次揭示月球氧化新机制，高强高模碳纤维材料打破国外垄断，一项项硬核科技彰显山东创新的实力担当。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贾永刚，
3: 我们经过反复的迭代，持续的在零到一创新上下功夫，从浅海到深海到大洋。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企业既是主体也是枢纽，山东 85.6% 的实验室都由企业参与建设，85% 以上的省重大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 88.4%， 高于全国 10.8 个百分点，形成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研发转化产业化完整创新链条。山东奥卓联合北京理工大学鲁南研究院研发的减震降噪超分子弹性体材料，用于住宅和轨道交通等领域，今年荣获国家科技奖技术发明

0: 二等奖。山东奥卓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一兵
1: 主动承担了出题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提出了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和相应的技术指标，同时呢也担当了答题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建设了产线啊，生产出来了产品，最后呢履行了阅卷人的这么一角色，把产品的性能和指标在工程中间去验证应用。
0: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最终目的就是成果转化，为此山东专门出台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遴选22家试点单位，在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山东科技大市场应运而生。这家省级综合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现在已经汇聚科技服务机构770家，企业 4.9 万家，促成技术交易2200余项。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平台中心主任王炳书：
2: 依据成果的类型、价值差异，提供不同的转化服务方式。比如普通的成果，我们推荐通过公开挂牌、协议定价、面向市场广泛寻求合作，消除一对一洽谈信息壁垒。对于转化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我们通过作价入股、竞价拍卖等方式，最大化地挖掘技术的价值。
0: 山东抓住全国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省机遇，创新体制机制，不为论文，不为奖项，而是在产业链上见真招，坚持谁用谁评价，干什么凭什么，探索代表作评价、产业贡献评价、社会认可度评价，一批同时面向科技与产业的高端人才纷纷涌现。目前山东有长期驻鲁两院院士70人，省级以上领军人才9900余人，去年山东新当选两院院士8人，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志明：
3: 山东啊，一直对人才和科技非常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人才资助政策。近期呢，根据我们山东省的一些需求和国家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的需要，那我们的团队呢，主要聚焦于山东养殖水体生态系统的调控，促进我们的养殖生物啊更健康，水质呢更安全更好。
0: 聚合科技与产业资源，山东打造高能级平台，在重点产业布局144家省技术创新中心、405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全面建成1313四级实验室体系，拥有国家实验室一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6家、省实验室11家、省重点实验室328家。平台上的实验数据正在变成产业端的实际应用。山东科技大学露天煤矿灾害防治与生态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胡向明：
4: 目前实验室已在本田防治、塌陷治理等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斩获了5项国家科技奖，成果服务于国家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能源企业，为全国煤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奋进155，创新正当时。站在新起点，山东将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加力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努力产出一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努力将山东打造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源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苏学峰：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健全科技引领产业创新工作体系，突出市场需求、产业导向，产业需求什么我们就攻关什么，产业堵点在哪里，科技供给就瞄向哪里，引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直接把科技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审视和校准，为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山东力量。
6: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济南市，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葛慧君来到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及家政服务业现状。葛慧君。

0: 说，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要充分认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引导广大家政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敏锐把握机遇，坚持扩容提质，发挥品牌效应，要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家政企业向员工制转型，加快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推动山东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山东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今天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抓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护航高质量发展大局。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则是芯片的源头。在山东，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如同守护农耕基因的诺亚方舟，打通了种质资源保护、保存、创新、利用的全链条，为现代育种提供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2: 时值盛夏，山东水稻进入拔节生长关键期，在济南市章丘区西营村的一处稻田里，种植户正忙着修剪稻叶。这片株高近一米半的水稻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明水香稻地方品种大红芒。济南市章丘区西营村党总支书记李洪波：
3: 刚才上市两分以后啊，这就检测它的豆腐的情况，增加了它的抗豆腐能力。经过现在的今年就搁这个稻叶啊，控水啊，控肥啊，从这个2倍到3倍，我们现在到5-6倍，每斤40元，跟普通米啊贵到6-7倍的价格。
2: 大红芒香味突出，明朝时就被当作贡米，但由于植株过高，易倒伏，产量低，加上农户常年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种植面积急剧萎缩，一度濒临绝迹。转机出现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调查队员几经辗转，才重新收集到这一珍稀地方品种。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济南工作人员辛富刚：
4: 到了四个村之后呢，说都已经不种了。我们又通过这四个村了解，说是还有一个村里面有个卖米的，他们家在他家买到过，还非常贵。这家卖米的人就是这个村支书，他自己把这几个品种给保存下来了。当时就那种心情上，哎呀，终于找到这个，不让它丢失了，就那种感觉，身上都起那个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哎呀，终于把它保存下来了。
2: 发现只是第一步，让这个千年品种得到妥善保存才是关键。恰在此时，山东省农科院获批建设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不仅新增库容105万份，而且实现了智能化保存。大红芒与第三次普查收集的7513份优质资源一道，顺利入驻全新的种子公寓。
5: 我身旁的这些立体种子架呢，长约40米，高6米，总共20层。传统的库房同等面积只能存放种质资源大约5万份，而这里呢能存放15万份。更值得一提的是，每瓶种子上都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不再需要人跑腿，只需要2分钟，机器就可以全程包办。
2: 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济南工作人员白静：
6: 通过这个减少这个人员进出库房呢，就可以减少这个环境的扰动。中期库的这个保存的条件呢，是在-40摄氏度左右，湿度呢是要控制在45%以下。大部分的种子呢，寿命在这个储存条件下是可以达到10到2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种子的这么一个诺亚方舟。
2: 种质库的作用不只是存，更要用。包括大红芒在内的近8000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入库后，信息被录入共享平台，面向全国开放。山东省农科院水稻育种团队第一时间申请利用，围绕大红芒加快新品种选育攻关。 山东省农科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水稻种植

0: 资源团队负责人张世勇。
1: 现在育种在水稻在种植的过程中呢，很多性状都会丢失了，但是呢，这些性状呢，在这个古老的品种资源里面都会保存。我们挖掘到它这个香味的种植性状以后啊，然后呢，我们培育了一些新的品种，把株高呢从大红芒的1.6米降到呢95左右，米质呢有了提高。
0: 古老种质的挖掘、创新再利用，让大红芒焕发新生机。种植规模从普查时的寥寥几亩扩大到200亩左右。如今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已经建成以低温种子库为主体，离体库和种质谱相结合的保存技术体系，保存能力突破120万份，可满足山东未来30年种质资源安全保存与创新发展需求。目前库内已保存种质资源5.2万份，种类涵盖118种。山东省农科院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国：
2: 一座种质库，守护着一类种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着最坚实的根基。我们坚持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共享共用，助力培育突破性的新品种，为未来种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制约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引导低成本资金精准滴灌民营中小微企业。机制创新让地方法人银行愿贷敢贷更有底气。请听报道。
0: 在庆云县山东太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到账的1000万元贷款，完成了一批出口订单的原材料采购。成立近5年来，这是企业第一次从银行拿到贷款。依靠这笔资金，赖氨酸、磷酸氢钙等原料及时入库，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山东太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季炳起：
4: 把这1000万拿下来，原个波动的时候，我们赚了大量的库存，市场的竞争力我们。所以呢，订单就多了。现在我们海外的订单呢，都排到10月份以后了。
0: 一家从未贷过款的信用白户，为何突然获得了银行青睐？过去，像太原生物这样的小微企业，虽然有技术、有市场，但因缺乏抵押物和信贷记录，成为银行想碰又不敢碰的领域。改变源于今年央行新设立的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齐鲁银行拿到央行低成本资金后，通过分析企业的订单、纳税、用电等经营数据，最终批复了这笔贷款。齐鲁银行德州庆云支行行长丁云涛：
5: 给白户放款往往风险更高，但是这个再贷款的政策给了我们算大账的底气，资金成本只有1.25%，我们有了覆盖风险和让利的空间，敢做从0到1的业务。
0: 从不敢贷到主动贷，地方法人银行行为转变的背后是再贷款政策的制度创新。过去再贷款实行报销制，银行先放贷，再申请额度，审批慢，额度有限。如今改为授信制，央行提前为达标银行核定动态额度，民营贷款放得越多，增量越大，再贷款支持的额度就越高。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刘春波：
6: 从报销到授信，核心是建立了一种正向激励机制。央行把主动权给了地方法人银行，银行支持民营企业越积极，央行给的低成本资金就越充足。再贷款也从逐笔审核发放转变为在授信额度内灵活使用。
0: 机制一变，效果立显。今年以来，齐鲁银行已累计申请民营企业再贷款54.05亿元。截至目前，齐鲁银行民营中小微信贷余额超605亿元，较年初增加近34亿元，上半年增量超过去年全年增量。齐鲁银行首席财务官高永生：
7: 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方式，把资金成本低的政策红利啊，层层传导给基层客户经理和企业，客户经理愿意投，企业也愿意贷，银行和企业的资金就赚起来了。
0: 各地还结合产业特色，通过再贷款加模式，带动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在泰安，随着工程机械行业回暖，山东瑞驰机械有限公司订单稳步增长。岱岳农商银行打破传统信贷评判模式，不再单一依赖抵押物、财务报表，而是把企业核心专利技术、科创实力作为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了信贷支持。岱岳农商银行副行长季宏伟：

0: 折下企业有基础、有专利，确实就是流动至极。再贷款政策让我们敢贷、愿贷、能贷，定制了支持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的贷款，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了融资成本。
1: 这笔贷款让瑞驰机械一年至少节省20万元利息，减轻了财务负担。企业最近刚接了一笔200多吨的液压油缸长周期订单。山东瑞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然：
2: 以往呢，我们这种订单得需要掂量掂量，因为像这种订单的周期长，回款慢，使我们的资金这个周转压力比较大。因为这笔资金的到位，我们才有信心去接这个订单。
1: 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信贷活力。今年二季度末，全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652.95亿元，当季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降低0.43%，惠及13.29万户企业。
3: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山东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休闲体验业态，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拉动全域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4: 老板，这皮皮虾多少钱一斤？
5: 在威海经开区长风邻里农贸市场，各类鲜活海鲜整齐陈列，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挑选鱼虾贝类。市场二楼加工间炉火升腾，商户打破本地传统清淡做法，推出香辣椒盐等11种风味，满足外来食客需求。信购信加工的新颖模式俘获众多游客，让长风邻里农贸市场成为游客来威海必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张怡林：
6: 鲜，一个字鲜，
4: 也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龙虾吧？一只波龙，然后还买了皮皮虾呀，然后花甲之类的，我们就打算去加工一下，然后看人家推荐的怎么做。
5: 在日照万平口，碧海金沙，海风习习，自带清凉。游客们踏浪戏水、拍照打卡、快艇水上漂流等游玩项目，让游客尽享夏日滨海乐趣。江苏扬州游客陈丽娜：
7: 小朋友昨天在这边泡了一个晚上，就是感觉很舒服很舒服。今天的话早上天气很好，我们去坐了快艇，然后漂流下来，都感觉挺不错的。
5: 滨海游玩热度不减，省内内陆城市夜游消费同样火热。德州、潍坊、青州、聊城、临清等地推出沉浸式夜游，特色演绎，丰富夏日体验。夜幕下，青州美术馆《那年明月照青州》沉浸式国风夜游全新启幕，文创市集、特色美食摊位精彩亮相。市民游客漫步光影之间，品读古城深厚历史底蕴。游客门国龄：
8: 现在开了这个，晚上的夜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点吧，感觉吃的也比较多一些，玩的也比较多一些。
5: 近日，德州为期10天的静云文博园啤酒音乐节圆满收官。静云文博园负责人熊海燕介绍，本次活动以潮流音乐为核心，串联市集消费、休闲体验，有效带动区域文旅消费超400万元。
9: 我们特邀了朱志文、草帽节等知名嘉宾，丰富了市民游客夜间的休闲活动。下一步，常态化打造接地气、有热度、高品质的活动，为青云文旅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10: 近日，由山东铁头集团投资，济青高铁公司组织建设的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首个无闸轨道自密实混凝土接板工艺性试验顺利完成评估验收，标志着全线无闸轨道规模化施工正式拉开帷幕。无闸轨道以钢筋混凝土整体道床取代散立道闸，是高速铁路施工的核心技术，直接决定高铁线路的平顺性、耐久性与运营舒适度。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联络线，项目全长 108.7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8年6月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将为推动胶东半岛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 山东港口青岛港澳东周班直航航线昨天开通，科伦坡轮首航搭载铝卷、轮胎等货物驶往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新航线采用双向环形运营，往返运输时效优势突出。今年以来，青岛港已新开16条集装箱航线，连通全球。

0: 1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6号夜间到7号白天，淄博、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8到38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39度，聊城晴，27到38度，泰安晴，27到37度，菏泽晴，27到35度，枣庄晴，26到36度，济宁晴，26到36度，临沂晴，25到36度，日照晴，26到34度，青岛晴，28到34度，烟台晴，26到36度，威海晴转多云，26到33度，潍坊晴转阴，29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7到38度，滨州晴，26到38度，东营晴，26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8到38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4: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

点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品 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西红柿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

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己变成
1: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在网上互动，基本上我说了一堆，他回复一句。遇到这样不爱说话的采访对象，我心里没底呀、啊。这能聊出个啥呀？初见他二立，他正在办公室里忙着整理材料，看见我热情握手，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我在心里暗叫，妈呀，这长相太慈眉善目了，特别是那双眼神呢，竟让我想到我慈祥的奶奶。那锐利锋芒的气质呢，那一眼洞穿人心思的鹰眼呢，二立这张警察脸恐怕做卧底难呢，但是如果做社区民警，准能成为广大妇女之友。可是都说人不可貌相，二立这张骗人的脸其实是深藏不露。哦，王志，能来采访您真的挺荣幸，咱们聊聊呗。今天周六，咱们边走边聊吧。你没来过石家庄吧？哦，没有。那正好，我呀带你转转。开上车，突突突突突，我们直奔常山赵子龙的老家正定。车轮在正定的滹沱河大桥上飞奔，从桥上望去，滹沱河水很宽，但河水并不清澈，这让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流沙河。不知这个滹沱河里有没有妖怪？我小时候，这个滹沱河水呀、啊，又急又宽，两岸的人来回都得坐船。现在是不行了，都干涸了。二立自顾自地说着，我或许是有点累了，望着窗外，身子侧顺着车座往下滑。这桥下可有一起碎尸案呢？二立接着道：“哦，哎，说来听听。”我扑腾一下坐直了。滹沱河不单单是条河，还依河建了一个生态景区，绿草林荫成了很多情侣约会跟游客游玩的地方。但说那天是2015年4月21号，天蓝云白，一大早在景区湖心岛打扫卫生的张大妈拿着网兜捞河里的垃圾，她看见河里泡着一块白花花的东西，仔细一看，妈呀，这是一条人腿。张大妈魂儿都吓没了，边吐啊边哆嗦，还不忘拿出手机报警。二立他们出现场一看，可不是，这人腿都泡发了，立案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老年人用药误区。
5: 误区一，抗生素是万能药，或绝不用。对于抗生素，老年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的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部分依赖抗生素。

0: 生素，只要感冒发烧喉咙痛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的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3: 立秋，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
2: 乳鸦鸣叫的声音渐渐散去，玉屏山色一片空明。睡梦中仿佛听见瑟瑟的秋风，可是醒来却什么也找不到，只看见落满台阶的梧桐叶沐浴在朗朗的月光中。宋朝诗人刘翰的这首《立秋》，描绘了诗人在夏秋交替时细致入微的感受，全诗构思巧妙，时令感极强。
3: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4: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5: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6: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

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 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

0: 求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5: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6: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7: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 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2: 什么病怎么了？一百啊，想进吧。
9: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9: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0: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6: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

0: 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

0: 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啤酒活动，通过南门酒、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科技大会在济南召开，临午讲话周乃祥主持。
7: 荣耀时刻催人奋进，科技征途再立新功，荣获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的获奖代表纷纷表示，继续深耕科研和产业一线，为山东走在前挑大梁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6: 山东台评论，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展现新作为。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科技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主持，葛慧君、刘强出席。会上宣读了有关决定，林武向获得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最高奖的唐波院士、崔洪之教授颁奖。省领导和唐波、崔洪之为其他获奖者代表颁奖，唐波、崔洪之和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做好科技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把握发展大势、速强竞争优势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等会议精神，准确把握科技产业发展规律，找准发力方向，着力重点突破，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林武强调，要夯实基础，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建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抓住关键，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

0: 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突出主体，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企业研发能力提档升级，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科技企业扩面提质。要强化支撑，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要素优环境，提升科技投入效能，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林武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1: 全省科技大会的召开，既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攻关的认可与褒奖，更是吹响了新征程上奋勇争先的冲锋号。获奖者们纷纷表示，将把荣耀化为动力，为山东走在前挑大梁，贡献更多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全省科技大会可以说规格高、力度大、振奋人心。省委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让在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3: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波：
4: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首先呢，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对科技人员的关心、关爱和高度的认可。同时啊，此次获得的最高奖也是对我30多年在那个荧光探针和分析仪器研制方面的一种高度的肯定。我们在荧光探针，尤其是细胞活性氧荧光探针成像方面，在世界上从跟跑并跑，现在已形成了领跑。我将在海水知青方面继续努力，继续攀登，以此取得更大的新的突破。
3: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宏之：
5: 获得这个最高奖呢，对我和团队，对我们材料学科来说呢，也是一个极高的认可。我主要是围绕像海洋啊、深地啊，就这些极端环境进行那个材料的开发，特别是提高这个材料耐蚀啊、耐磨啊、抗冲击啊等，就是这些方面的性能。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呢，这几年应该说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个全链条。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深海、深地、能源、交通，就这些领域材料的创新发展呢，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也希望再立新功。
3: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山东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超85%的省重大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围绕产业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山东支持一批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再到产业化全链条贯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咬合。
6: 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代表、
3: 烟台中吉来福士海洋科技集团战略研发中心总监付强：
7: 我们的研发的船型是全球首制，作业水深也达到了80米，这也是全球最深抗波高的能力，达到了18米，原先只有9米，载荷可以达到2万吨，作业效率可以使原先3天到1周安装一台风机，提高到现在半天到1天就可以安装一个深远海的一个风机。我们会继续深耕我们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领域，做出更先进、更绿色、更智能的海工产品。
3: 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代表、山东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高超：
8: 我们是从事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我们从4英寸从国外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在国内率先实现突破，打破国际封锁和禁运，一直到6英寸赶超海外，到8英寸我们目前市占率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而且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全球首次发布了目前业内最大尺寸的12英寸大海硅半导体的一个晶片。特等奖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励。那在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深耕碳化硅半导体新一代半导体领域。
3: 青年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山东持续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加快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大力营造让青年人才创新无忧的良好生态。在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中，
6: 45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第一完成人的比例达到 45.2%。
3: 青年科技力量正在快速成长，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得者、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副院长王栋。
9: 我们开发的这种非硅基的分子筛吸附剂的性能在全球范围内处在领先的地位的，我是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山东省在为青年科技工作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科技氛围，我们的科研决心和科研信心、科研的积极性也都在提升。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呢，我们还是要俯下身子，有长期主义，贡献我们青年学者的力量。
3: 省技术发明奖特等奖获奖代表、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副院长胡成。
10: 我主要是做雷达方面的研究，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测量的精度，提高对这一些害虫的识别精度，提高预测预警的精度，来解决这个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为国家这个科技强国做些贡献。
0: 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共产生299个奖项，从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跃升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坚，再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成型，科技创新正加速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成果转化也实现了从输价到货价的顺畅衔接。请听报道。
11: 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授奖人选16名，包括科学技术最高奖2人、科学技术青年奖10人、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4人，项目类奖项283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1项、技术发明奖35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97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处长徐文东。
12: 获奖项目覆盖全省十强产业和19条标志性产业链，企业主体作用显著增强，企业牵头和参与的项目约占 80%， 成果转化的导向更加鲜明，以转化成效为核心评审标尺，带动成果转化类项目加速涌现。
11: 从前沿技术来看，山东基础研究成果不仅质量再上新台阶，向产业延伸的后劲儿也越来越强，五个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为近五年来新高。自然科学奖近60%的项目都产生了应用技术成果。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经过长期试验观察，发现了植物体内茉莉酸的调控机制，为大田作物高产高抗提供了基础依据。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代表、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李传友。
13: 发现茉莉酸它作为一种抗性激素，它可以通过改变植物干细胞的活性来影响植物的生长，解决我们在作物育种当中产量跟抗性不能够同时提高的这样一个瓶颈难题。
11: 从重大成果来看，山东核心技术战略支撑作用凸显，卡脖子难题攻坚成效显现，核心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12英寸全系列碳化硅衬底在国际首次发布，带动芯片行业单产提升 2.5 倍，单位成本潜在降幅超 40%。 亚洲首条尼龙12全产业链万吨级生产装置顺利运行，支撑高端制造战略需求。国产 CAD 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突破技术壁垒，参与国产大飞机等重大工程设计研发。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代表、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梅敬成。
14: 建模的效率提高了60%以上，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产品，它不论是闭门造车，我们是基于云架构来研发我们的产品，还要对它进行一些行业的一些定制应用，攻克核心技术，最后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11: 从协同创新来看，不少获奖项目通过头部科研院所加行业龙头企业加国内顶尖科研平台的模式联合攻关，诞生产学研合作成果184项，占全部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成果的 79.3%， 比去年提高近2%，充分体现山东跨区域科技合作、跨主体联合攻关的全新效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奖代表、海尔生物医疗生物培养产业总经理王毅。
15: 我们联合了创新药企，像金美瑞生还有山东大学等产学研的一些伙伴，我们发挥各自在装备上还有这个技术研发上和产业应用方面的优势，共同突破了一些关键技术，实现了细胞培养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11: 从人才引进培养来看， 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都是山东本土长期扶持出来的国家级领军人才。青年奖获得

0: 者平均年龄不到40岁，都主持或参与过省重大研发任务，获评青年工程师人才、国际合作人才精准匹配先进制造、农业育种等优势产业，全球引进顶尖智力资源范围进一步拓宽，充分彰显山东围绕产业需求梯次培育的科技人才生态。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者，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王冠。
1: 之前是在威海迪沙药业，然后一直从事药品研发，现在工作的话更像是我之前工作一份延续，产业的问题就进一步的然后推广到整个行业，更好的促进我们不管是创新药也好还是仿制药得到一个高质量发展。
2: 科技奖励是创新成果的试金石，评奖标准就是科研攻关的指挥棒。山东是全国唯一的科技奖励改革试点省，以往科技奖多聚焦于技术突破本身，但今年首次在科技进步奖中单独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组，让长期扎根产业一线、把好成果铺满田间的推广团队也能登上科技奖的领奖台。请听报道。
3: 在大会现场，锦麦系列品种预繁推一体化模式创建与应用这个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的二等奖，但是和常规的获奖项目不一样，这个项目的获奖内容不是某种技术，而是一套长期探索出来的合作经验。
0: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刘建军。
4: 因为我们作物所是专门专职的做研发，那么鲁阳公司它专门进行这个两种繁育和推广，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把这个科研转化推广那么紧密结合起来哈，我们已经成功的转化实施了40多个小麦品种，把好品种做成大品种。
0: 一套成果转化经验能评上科技奖，是因为山东今年首次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组，这不是一个实体组织，而是一个独立的评奖赛道，它设置在科学技术进步奖序列之中，和其他项目一样共同申报奖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副处长王坤。
5: 重点奖励以技术带头人为核心，以团队协作为基础，将自有或者引进的先进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在应用推广中做出显著贡献，创造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团队，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0: 靠合作经验评奖并不是不看重技术，拿几麦系列品种来说，这是山东积累30多年的科研成果，已经拥有成熟的技术，只是当下更需要市场推广。长期合作，省农科院作物所与鲁研公司在科研上已经形成人才共育、项目共担、平台共建、成果共享。山东鲁研农业两种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树斌。
6: 相当于市场的角度打破产业与科研的两张皮的问题，鲁研951还有一个锦麦34，这两个品种呢应该是在山东省占据主流了，尤其是鲁研951在去年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540万亩，呈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0: 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更多关注技术突破，而科技进步奖本身就偏向产业应用。山东今年增设推广组，共产生4个获奖项目，涉及2种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海工装备等领域，这就是要释放一个明确信号，要让市场检验技术的含金量，引导更多好成果在产业链上见实效。
7: 山东台评论，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展现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二者联系更加紧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越趋模糊，相互作用与循环迭代速度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展现新作为，要强化系统观念。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必须进行全链条统筹谋划，要打破部门壁垒，破除行业边界，在各领域深度融合中释放乘数效应，构建全过程高效协同的创新链。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

0: 现新作为，要突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不能止步于实验室，必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今年山东省科技奖首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组，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出难、熟化难、落地难、推广难等现实问题寻求突破，把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塑造一流生态，为科技创新加力赋能。锐意创新，梦想可期。只要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观大事，谋全局，抓根本，建设科技强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济南市，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葛慧君来到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及家政服务业现状。葛慧君说，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家政服务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要充分认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引导广大家政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敏锐把握机遇，坚持扩容提质，发挥品牌效应，要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家政企业向员工制转型，加快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推动山东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山东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昨天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抓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护航高质量发展大局。
0: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山东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休闲体验业态，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拉动全域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2: 老板，这皮皮虾多少钱一斤？
3: 在威海经开区长风林里农贸市场，各类鲜活海鲜整齐陈列，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挑选鱼虾贝类。市场二楼加工间炉火升腾，商户打破本地传统清淡做法，推出香辣、椒盐等十余种风味，满足外来食客需求。信购信加工的新颖模式俘获众多游客，让长风林里农贸市场成为游客来威海必打卡的热门地标。游客张怡林：
2: 鲜，一个字鲜，也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龙虾吧？一只波龙，然后还买了皮皮虾呀，然后花甲之类的，我们就打算去加工一下，然后看人家推荐的怎么做。
3: 在日照万平口，碧海金沙，海风习习，自带清凉，游客们踏浪戏水，拍照打卡，快艇水上漂流等游玩项目让游客尽享夏日滨海乐趣。江苏扬州游客陈丽娜：
4: 小朋友昨天在这边泡了一个晚上，就是感觉很舒服很舒服。今天的话早上天气很好，我们去坐了几个快艇，然后漂流下来都挺感觉挺不错的。
3: 滨海游玩热度不减，省内内陆城市夜游消费同样火热，德州、潍坊、青州、聊城、临清等地推出沉浸式夜游，特色演绎，丰富夏日体验。夜幕下，青州美术馆《那年明月照青州》沉浸式国风夜游全新启幕，文创市集、特色美食摊位精彩亮相，市民游客漫步光影之间，品读古城深厚历史底蕴。游客门国龄：
5: 现在开了这个，晚上的夜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点吧，感觉吃的也比较多一些，玩的也比较多一些。
3: 近日，德州为期10天的静云文博园啤酒音乐节

0: 圆满收官。静云文博园负责人熊海燕介绍，本次活动以潮流音乐为核心，串联市集消费、休闲体验，有效带动区域文旅消费超400万元。
1: 我们特邀了朱志文、草帽杰等知名嘉宾，丰富了市民游客夜间的休闲活动。下一步，常态化打造接地气、有热度、高品质的活动，为青云文旅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2: 青岛西海岸新区以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协同质变新生态，一个多点开花、全域智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的青岛维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住宿车间，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机械臂精准完成取件、成型、冷却、输送全过程，这就是企业打造的全国唯一一条集住宿加成型加冷却加输送全自动化住宿无人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不断赢得市场先机。青岛维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宇：
4: 我们投入了6000万的资金，对生产车间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这条生产线上线之后，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0%以上，产品的一致性达到了新的高度，人工成本也大幅度降低。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产业智能化升级力度，力争使我们的产值提高20%以上。
3: 智能化转型不再是传统制造业的专利，而是覆盖百业、赋能千行、惠及万企的时代命题。青岛纽瑟奇生物科技作为西海岸新区冻干宠物食品的新兴企业，在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基础上，引进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冻干生产线，打造现代化宠物食品生产企业。目前企业一期产业园冻干食品生产能力能达到1000余吨。青岛纽瑟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立刚：
5: 多那个原料配比的时候，不就完全开始人化，因为通过电脑来计算各项这个指标，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是非常标准的。
3: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用好数字变量，撬动工业增量，产业数字化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建成1.4万余处5G 基站，总算力达1560匹。截至目前，已培育5家灯塔工厂，47家省级晨星工厂，8家企业获评国家级5G 工厂，同时依托20多个行业大模型，打造省级数字经济集聚区，以龙头企业带动全域转型。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4级调研员孙明亮：
6: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数字化转型全覆盖攻坚，壮大新屏 AI 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丰富行业大模型供给，打造零碳智能工厂，深耕船舶海工、高端化工、特色数字场景，持续构建高水平数字融合产业生态圈。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7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6号，我省内陆大部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化龙站41.8度。预计7号我省仍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德州多云，26到36度。聊城晴转多云，27到37度。泰安晴，28到37度。菏泽晴转小雨，25到36度。枣庄多云转晴，28到38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临沂多云，27到36度。日照晴，28到34度。青岛晴转多云，28到34度。烟台晴，27到34度。威海晴转多云，26到33度。潍坊多云，28到38度。淄博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滨州晴，25到37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
2: 山东省气象台于2026年8月7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弱冷空气和台风外围影响，预计7号白天北风渤海5到6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琳，监制翁平亚。
9: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清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我们常常听说爱岗敬业的职场要求，啥叫爱岗敬业呢？干的时候尽心尽力，该休息的时候就休假。难道拼命熬不休假才叫爱岗敬业？据河南发布8月5号消息，河南出台带薪休假新政，明确了一条硬规矩，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休假，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不搞特殊对待。同时监督利剑直接亮出来，对纸面休假、抬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权益。这条新闻迅速刷屏，好评如潮，这一点都不意外。长久以来，不少单位陷进畸形的职场观念，默认少休息、常年在岗才算奉献。有人年假堆到过期，有人休个假还要反复报备，休假申请层层卡，请假不好意思开口，看上去忙忙碌碌，实际上是透支身心。员工长期紧绷神经，家庭顾不上兼顾，工作效率反而打折扣。更有单位玩文字游戏，台账写满休假记录，现实是全员连轴转，纸面福利落不到普通人身上。河南的这次新政精准地戳破了两大顽疾，第一，抓关键少数，领导先行示范，破除休假心虚的风气；第二，强化刚性督查，用问责杜绝休假制度空转，同时配备 AB 岗轮休、分段错峰休假制度，保障工作不断档。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躺平，而是倡导劳逸结合。好好休息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额外的福利。很多普通人都深有体会，一年到头难得陪老人陪孩子短途出行，身心长期高压，小病不断，却不敢安心的歇上一歇。领导带头休，就是给所有职工卸下了心理包袱，不用再担心休假被贴上不上进的标签。即使因为应急值守没法休假，也要足额发放3倍薪资补偿，兼顾工作运转和民生冷暖，刚柔相济，考虑周全。奋斗值得肯定，休息同样值得尊重。这项新政从小处看，守护每个家庭的烟火日常，往大处讲，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温度，倡导摒弃以透支身体、放弃休息为荣的畸形内卷风气，打破不休年假才算敬业的片面评判标准，推崇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干事理念，的确是一份值得都来抄一抄的好作业。今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件。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老蔡

0: 情了呢？小刘这被告啊，当得不冤。老登这个词儿，近年来在互联网上那也是随处可见。年轻人习惯性用它来吐槽爱说教的领导，调侃倚老卖老的年长，似乎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说着说着就成了某种习惯性的口头语，甚至根本就忘了这个词儿原本的贬损和负面意味。你嘴巴是一时爽快了，对方的感受呢？换成是你，被冒犯甚至侮辱的感觉也会气难平吧。小刘被告这件事儿，给爱玩梗的年轻人提了个醒。网络热梗一旦从泛化的抽象调侃变成具体的指向，那性质可就变了。当你用老登这个词儿贬义的称呼一个具体的人，还配上老人味儿、占便宜等负面描述，这话可就彻底变了味儿。再结合不实的职场负面指控，这一连串的吐槽就不再是玩梗，而是变相的贴标签搞诋毁的网络侵权。法律从来不看网络词汇的热度，只评判行为是不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玩梗有边界，吐槽有底线，这个底线说的就是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线。情绪宣泄一时爽，惹上官司毁断肠。一时的意气用事，不但可能让自身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成为未来求职路上的隐形障碍，实在是得不偿失，用不着也犯不上。如今的大学确实很会宠学生，继空调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媒体报道，日前多所高校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准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些措施引来好评不断，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下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儿，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过去这些需求常常被忽视，甚至有可能被看成矫情，宿舍似乎只要是能睡觉就行了。而如今高校主动把冰箱、微波炉搬进公寓，正是对学生生活需求的正视和回应。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生活空间，学生啊，理应在这里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点。高校纷纷发力改善住宿条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应该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都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事实上，在2024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各种新式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当然，配备了冰箱并非就万事大吉，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安装上了，但是围绕电费等等，也曾经和学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冰箱恐怕也会面临类似的难题。比如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可以放食物，有的只能放药品，或者牛奶、酸奶，有的限定每人只能存放三件物品，有的每周固定时间统一清理，逾期物品直接处置而且不赔偿等等。这些规矩学生们能不能认可，违反了规定又该怎么办，恐怕还得要在磨合中完善。不管咋说吧，宿舍配冰箱、配微波炉都是件好事儿，应该赞一个。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昨天发布，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2: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昨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的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这份新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实施之后将会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5: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4: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6: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4: 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6: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4: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7: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4: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6: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

0: 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十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6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5: 1至5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原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4: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6: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4: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5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7: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4: 领航行动6大主题个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 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8: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4: 从碳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9: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4: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1: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不少网友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我们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0: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1: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2: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1: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0: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3: 根本洗不掉，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0: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4: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0: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4: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0: 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
15: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色素进去。
1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6: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明

0: 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
1: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在贴文中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他还在贴文中称，那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信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信扬说，目前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使伊朗能够继续前进。佩泽西西扬表示，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西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西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便，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3: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0: 浩克山东，豪皮